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

0: 播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九零一，
7: 九零一，
8: 日光清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5: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4: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2: 这一刻，
1: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闽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

以文火慢煨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不同食材要分别完成泡发、去腥等工序，待预处理妥当，再分层

将诱人忍不住翻墙寻味，佛跳墙也因此得名。这道名菜完美体现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将山林野味与深海珍产巧妙融合，尽显闽菜兼容并蓄的烹饪智慧。现代闽生活第88弹。从前佛跳墙只出现在盛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恰似福州沉稳内敛的城市性格。一坛佛跳墙，味的是山海风物，品的是百年闽韵。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五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端，那机空都会除望住光噶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捣鼓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来订九九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关闭的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豆包你食几粒，也过瘾个吧？
1: 伊爸，是那个那个讲过，定时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木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咱阿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点位，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枪你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会对我生活影片。
0: 会从我讲了话，吃鸡的啊，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的楼梯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了，红绿导航是每落夜两日一行，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都到我的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着小区定时红绿导航一。

0: 云。
1: 好了，一般阿白了，以后重视你，哄我一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助。
2: 真来，南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在干这一句，就爱对你云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0: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分类真细只，该松动我，为友好之酒添福气。
1: 好，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坐餐儿。若来云想友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有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

0: 黄生，
1: 一万块钱，
2: 有见你起走
3: 啊！那我们就抄个审查险。
4: 松松富，走。
5: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6: 脾气才是唯一的出路。
7: 有个发财的机会，
8: 你三个人一起干嘛？
7: 但是既然还有点不太够，
9: 收获
10: 这地坎上都听他的，我们得罪不起。
5: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惊风楚韵的电影
1: 《
5: 凝脂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1: 给我砸了，
6: 要钱人要命。
12: 救命！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名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以文火慢味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不同食材要分别完成泡发、去腥等工序，待预处理妥当再分层装入酒坛，这样既能保住食材本味，也能让百味在坛中慢慢交融。相传古时有僧人途经，闻坛中奇香诱人，忍不住翻墙寻味，佛跳墙也因此得名。这道名菜完美体现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将山林野味与深海珍产巧妙融合，尽显闽菜兼容并蓄的烹饪智慧。现代闽生活第八十八弹。从前佛跳墙只出现在盛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恰似福州沉稳内敛的城市性格。一坛佛跳墙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到那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土爱奥干等爱奥冤闹靠吉利奥被称为胡椒四靠多古老区域古色楼干北戴楼高叉层过去这个地方西通湖南月登临古老岭西所在闹齐今天的节目让我就带点人这口了解土爱奥平安松动被先知而已铁寡语红油立搞胡椒曾经多阵的度化了所老给儿新天所以说就来低温北面都接靠都多纵搞蹲而脱离困难共带温暖都打比眼一类都敢散入水都那贼应动平水不能进也酸痛都而果以及都果一类所以这些地方也被救助都接靠传说中铁寡语红与大金门下换秋道都来各孙之内孙天有所曾依立到古老户口变相了所有曲线所心一论不草不破多给老流浪亚拉能看到一都撇混活内甚至古人到一偶遇孙选多一甘堂应尽大猫之节所老给儿又很丁别容易看到铁寡语就春选一卡类所以修孙之腿塞嘴和刀一送靠以地搞中一粒送靠清理台为基铁寡语贼我换意就中介儿保多坏丁心计一谁就老介儿多铁寡语坏保丁蒙扁蒙短蒙浓铁寡语就跨松了比红旺固短一介儿登空一起地奔南天旺这个野姑来饱含呢先有先饱一告你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都接靠胡椒内都中意叫做土爱奥在胡椒路上社会所在是最多靠摆起北戴楼

到大明楼，西经古色楼，东岭古老岭。最早的时候，只是塑料土楼，由于是交通要道，可能需要交接，货物需要交易，土楼那么美，就对钱熬了酸奶，成为了土楼之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昂工业之嘴，酸骨红汁，慢慢不欣赏了节目，成为了温根温面的齿轮。可能约定书信，总之了也是这多靠以闹一齿轮，称为土的熬。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

0: 明，一周七天吃完够，不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

0: 意，身体羸弱。
1: 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晋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晋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晋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晋，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晋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晋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晋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晋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晋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晋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晋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晋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晋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晋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

0: 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要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4: 1万块钱，
5: 有钱一起赚哈。
6: 那我们就抄个铲才行。
7: 送豆腐，走。
2: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8: 提起才是唯一的出路，
3: 有个发财的机会，
9: 我们三个人一起干嘛？
3: 但是既然还有点不太够
10: 收获，
6: 这地坎上都挺谈的，我们得罪不起。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金风楚韵的电影
4: 《
2: 您执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1: 给我砸了，
12: 要钱你要命。
13: 救命！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

0: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像主播口都是很
5: 深。
6: Come on
5: 制作人。
7: Yeah
5: 这个还就
7: 很无聊。
5: 对不起，
6: 你不行，给我听那个。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名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以文火慢煨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不同食材要分别完成泡发、去腥等工序，待预处理妥当再分层装入酒坛，这样既能保住食材本味，也能让百味在坛中慢慢交融。相传古时有僧人途经，闻坛中奇香诱人，忍不住翻墙寻味，佛跳墙也因此得名。这道名菜完美体现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将山林野味与深海珍产巧妙融合，尽显闽菜兼容并蓄的烹饪智慧。现代闽生活第八十八弹。从前佛跳墙只出现在盛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

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恰似福州沉稳内敛的城市性格。一坛佛跳墙，味的是山海风物，品的是百年名韵。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端，那机空都会除望住光噶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火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火时间啊，是逛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捞，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公公，电视到火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呼门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这五米一连道就动个了。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枪的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外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会对我生活用品。
0: 会从我讲了我啊，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道。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应，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我伫个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样。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白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和榜样。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跟广东面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户女已经很急啊，跟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要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4: 1万块钱，
5: 有钱一起赚哈。
6: 那我们就抄个铲才行。
7: 送豆腐，走。
2: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8: 提起才是唯一的出路，
3: 有个发财的机会。
9: 我们三个人一起干嘛？
3: 但是既然还有点不太高
10: 收获，
6: 这地盘上都挺谈的，我们得罪不起。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金风楚韵的电影
4: 《
2: 您执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1: 给我砸了，
8: 要钱你要吗？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海水大年松第三部由董忠文报告。
9: 过来的你看，过来听到你说这是河南的，那个见过那里好多年，好多年，那叫

咁啊就看你眼中啊好龙棍铁马乌，只阿个丈夫，见你只马好龙棍不介意公义，公义不好忠孝顺，变得人害羞苦的难。因为见训练够了嘛，所以蹲来靠一闲话，别人来好你话，你来有呀，我蹲来好，反正不能安排的呀。从烛光有个人有功的，大家从浪漫有个人无功的，那大家都没两样啊。浪漫有功的呀，哎，别什么好人就什么好人来，我们听我们听，再不看那就来不，来不也来呀呢？蹲来我来讲啊，再等我再报了用啊。江阴那个下游的会围着江阴，是哪里江阴那头了？江阴也那头，也那好江了。但无无你爱无伊无伊无爱讲咯，好江了无爱讲咯呢。不然侬那那也那换啥？也那换啥？谢文新变成江阴火将，单独那下龙湖江那路，也那无换啥？伊有伊啊有伊啊，他话我黑不黑不无换啥？你冇跟就冇得冇得有缘了，会混哪了？能女一下来就真那个啪，声音比着毛都听，我就绿目有光，我那是海路将将你压个头啊！关于来没来，不来不理，现在不用不拖拖弄，会啊那里接了不用去养活那梦幻看那个哎哎呀你弄，什么搞的家伙什么玩意啊？啊，你来你上你来上空的，你来一句那是你的女。咩可能因？哎呀呀呀！哎呀，因侬咧，佢把命要做得好，要活难干过。你中国活多少怪过我咧？砰！就不要过来了。那是你个喊我，你从农村上来咯，还有从刘永华那看，天天可以看那帅哥，另外，像叫人家过来了，当地把我看一看了。哎呀，哎呀，一路我，你家在等那早早起来干，看你会不会碰到你了？忙那个半夜里边那可能你中国在了，每回要远带护具。大林跟松江，看路也像，军营地地不办，等过大个你别那么多边边啊！老兄抓个黄水往边水倒，过来过来看姐，你来你去，新营地南营村的孙女，出人穿开几家不得梦一天啊！你看谢文新边那个，下都能稳住他，维护中央将，当所以，反正黑水也不就通，反正叫他开，你这地方哪能他又去干了？光！是给他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呀，万干干干没在鼓楼，万万个万万岁，可能很惊，万万激动，只想听个听个听。管不耐，鼓楼开门说：“我他妈女孩吃两个你叫你让，红姑娘来，中英送崩龙，站！啊，还得赶紧的赶紧的，啪！站他的舞台，还在丢发家的中。”来呀，别还正水，他的事也不讲呢。这人的话是白，国在别啊，开会他的，可能人的话人也不讲，真的河南人喽。河南别分你就看的不难就买来的，他又属于等共产党头，嗯，随便别让他的去就买来的。国家的公不言是你才女，那今年都老林才龙通家财务了，当今年的愿望呢，他早早的了，一和搞一老，肯定要让你也早早的梦要了。现在国家总体量，主要没有伟大宏伟才能不行，看我何为？虽不成，得胜去了啊！会大平的河南党，你能怎么办？你能够怎么做？想到哪里？不该呀，跟你河南公干我。你那女人就是搞你公平的，你不该骗你的军人。你河南我肯定提高军力啊！也应该说那么的，蓝色换绿的军力，明星，我晓得我啥？给我那个干活慢点听，俺家早呢，一弄都五天啊，红烂去。嗯，咱别啊，连他的胖啊都练一红过，练高了嘛，我把这手气的就红烂，只恐嘛，三烂卷开也去都不，必得门上人都。我给别啊，温开上面换卫生，红头家的面好红烂。明天你就红男女做来俺们过了我们这两三年就当搞红男吧呢？我讲呢，你俩搞红男，你俩不老了红男，俺家快递买来一双包了，包了包什么啊？红男红男你管，红光红光你管，几公几公你管，包了家里给你搞多少红男了？搞三年时间忙我听有啊，嗯，俺俩俺家快递该包了，搞的什么？计划分会拨传回单了，等怕是红男了哟。会不会算了一单就我那里本来归你一关，贡献搞完之后你。

อยากขอเป็นบัวเลยล่ะพระเจ้าหนูยังหัวเราตัวนี้มรดกที่เราจีมันเปลี่ยนให้กวางหัวไปละที่นี่เจนท่านว่าเขาลีบัวชั้นเลยก็เลยมาติ้งเตียนละที่ว่างเสียงกวางหัวชงก็เลยจะเงยเจนละหัวตัวจนในบัวบัวเลยก็คือบัวชั้นสักทั้งที่ได้นำมาสิวันนั้นท่านนี้อยู่หิมะหัวตัวนั้นเหรอที่อะไรอันนี้ท่านเรียนเก่าแต่เก่าคนนี้เงินลงดาวหัวเราตัวนี้เขาชั้นเลยเขาจะกวาง我是我一人在一旁啊，当年，一公一国，叫你还哪？我开啥门还我钱？叫他你哪样红呐？把这乌烟的，谁叫这些靠红男的做了阿么？对面古龙盘的就当靠红男盘的，开上火大天的海流就能便宜哦。你弄海流没道理，你弄进来可怪没人听了怪，太海流，海流竟然我唐英风公正，靠你海流在哪哟？各样，看你还是闽南高级，已经说到明年新建我湖南你做的安门古龙对面三点停车场，我哪地方？你弄下来我往你海里接的我跟他曾经都没落来，所以想么来在不问可不？今年今年不问刘在好劲，一把往你那个他就行了。哎呀，看来我个的，我丢了家往古龙家我。你都开都没带，现在都搞过来么？耍了几个跑了龙，我被关干的。嗯，香港，你给那往公安局那慢慢滴，新疆可就红了哇！还是俺军给他们买了那不公，硬给我发的不多，他俩没去就找我单家问问，看哪样？公安还是过来好弄？你弄到那里还得还得放来，这抓完公安过来好弄。昨天没人碰上，那搬到江阴红安木那边还得还得喂，还得搬到那边木喂。古塔的俩公斤，面熬红蛋，那个红蛋你做的阿蒙古龙对面，反正就当熬红蛋嘛呢。工艺起不来，屋里可能，都是你弄的，还是开的破菜。回菜磨坊的电话的话，你不来红蛋你做来的呢，就没给呀。你弄到你同学就要给你呀呢，不会问了。再到那给满地玩，平时都无来不问，说给谁问了？说不会问了谁办的呢？你不会问的，把弄弄啊。给叫我弄，过年你没给呀？莫希莫弄你丢我，湖南你包的，湖南你做的那，他就湖南你做的就得还有味道哇？谁呀？就得还有味道？哦哦，买个看的我买个，这个阿妈呀，啊，就丢了公斤的，我可以阿莫做那呢？啊，莫那个，莫那个，死来肥肥那个，抓着光人家嘞，阿白的，人家从那阿款都没的。一家公呢，不得话就跌破方言光，在我看我还，昨天给我切了咯，就来我和阿莫做呢，啊，问了公，亲弟亲弟，谁在陪那个？会成年人呢？你别被方言弄，上我开很多个现在没酒店，可能啊，我在闽南都开阿莫做呢，你那我那里我太远老远，你都不做没？你们碰了俩大浪呀，他家人，去也啥没那个？你们看，哪有没搞那个海路会翻的船？搞一下，阿公啊，阿公，嗯嗯，又来又来，海路烂的干废，还干废还，总搞翻的人呢那个，没毛病咯，一夜做不来，可你讲那就都买了药，一做做丢做痛的，心脏病又怎么样的药没白加注，那也在那个哪来药那样吗？嗯啊嗯，你。你那年是在讲搞了一些年去，都没电话了现在，我也忙嘛，全忙嘛。过年干了，我管管干，路干的吧。哎，你烂通了，我那个平安的，就在默默呢，就要通烂没得干嘛，啊，通烂没得干。比老爷困难嘛，路搞的你过年那熬没电话也经常你给我们比了嘛，你那没电话啊，说干了我花园的出来。搞昏暗吗？搞昏暗了，看你一包一天忙着，今天我家没人拍的，拍到中间被害个高头没见，嗯，高头，嗯，你就出来，看看，嗯，感觉一包还是玩吗？还是玩？你中间被害，不高头没见高头，你跟人家还个用啊？你现在他找一包高头，你该裂就裂个了，啥话用啊？你就在昏暗，走路忙。不但没得玩啊，出关就进来，平阳福建又离开，过平阳又去我搞多少钱？俺喊我俺过来回来，我靠你，我没干，都还没拿奖，我那个谁管？

0: 来，让我在我样，不让这餐厅啊，这绿熬点满天。嘿，你看你们，看几天了？现在海头英雄啊，就这样关到带包狗，家伙的包干，啊什么啊什么？你回头看啊，带包，你爹放心放了没带包？那我查了没干？看哪样？这样给老爷赔个老爷多，骗了我查没干？这现在我这个金，金难浪费，给我国内还赔带包。明那年去啊，听我个国内个说到一回，老爷国内个不得包，老爷怎么样？情况下回国内个，怪个错运路中，谁爸爸叫你？我你怎么样？我你潘金龙，潘金龙雇员们，好不哟？我那雇员潘爷爷买这种雇员的爸爸，好，谁爸爸没那潘金龙？潘金龙雇员们，总上那情况，国内个不得包，罗那个广州也听我爸，国内个不得包，罗爸爸不顶。真要收来了，哥哟！人从啥的手机里那打的，你那是啊？只有刚刚没好落去，还得再多个人老酒。看你农业了没？那好大小麻烦，最最工，还得再多个人落个台子。落台子加大，再比这爱心红，你完全会找落个台子产生了。哎呀，还老先生不干不干嘛？那我不干，有老先生面前，像还老先生做些行动的咩？随老做些回事啊，要你老干几次这的，哎，老来领导菜啦，过分动丁成了面啦，所以小木老来再会翁可宝啦，你看昨天因为刘宝旺来的，现在少了老九桌三杯多个啦，欠债啦，只有你们搞懂，他就傻啦，别跌碰九桌个那里九桌三杯，你们就蛮老坏的我。海先生去的共同农一边搞大地里少一点少一点参加没少一点啊少一点所以兄弟们哪里再不问可不好了今天少少的回来并且这个比在前面几个月是吧弄台里所以三千多竟然丢阿红干鱼运气怎么睡得无尽三千多那钱的少少的怎么回来的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你弄那么大木，三千弄四百五多，我挺吃了大木。你家业主突然间的贵了，拍了还拍了，三千弄那工，回去我就在拍了他了，拍了这就哪里伤害他？毕竟爹可碰球，既然错了，不能错的，练了练就练了。天文老师呢？动手啊！哎，你弄哪个？家人闭门一看，二弟哟。你我对我大门听你那大门么？比门个宽窄的，跟那龙哎，老虎老虎，哪个老虎？本个本个，好硬啊！本个，松松你松你松嘛，大树好干，红竹节古龙的呀呀皮，给红竹节古龙对面来盖一下子修，盖下子温度早分之开，温来几来啊？中间拉下他。抓完了嘛？抓了过来，那过一种人啊，抓了八块工人，抓了八块工人，那么爬过来晃啊，总共拉下他。阿兰不老爷子那干东西，我再干东西哇？东西就明白个，修道爷，公民那没改个户改的蛮排骨种啊，好话我东地有几平存在的，修我带领啊，跟大家一过路个你给他排骨种，估计东西没得干东西哇。还有就那啥子，安安心，又来又好对，对，过年爱陪着我家老爷子表现啊，对，终于落下了，路子没，俺这里我刚吃到八点五十，跑住了，用着卡夫搞着，哎呀，好，你能做到那不用啥子咯，安安普林挨个，用阿林挨个搞到一些啊，就你考个不？还有家了我家病堂了吧，哈哈，今天你还有大英雄，佩不佩服？佩不佩服？太不费用！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打个可能挨发老了，肯定要打住。大肥兵配开绿道，钱还是的，腿怕跑过，还得兵哥提问个工人：阿明英雄，皇冠在，阿明英雄，皇冠有，阿明英雄，皇冠到，三点三到。你给我回多名就站在古龙对面来头龙你能坐哪来看你们好下来的
1: 所以

0: 来在不问个不你那怕是被刘伯王给了我他就听到哎呀看来我个早晨被我的公家话你不听了哎呀哎呀你连这些都要搞你的口了我把你给哄用你怎么搞我们看没有衣服把他抛给我来呀勾弄我来呀哎呀勾弄我来呀你怎么我来带我出去做事务的人啊哪里要命的都跟我怎么听懂啊又红了还是我的听懂啊孔明做皇帝好混啊就像关键命的没得听懂一乐要阿弟做事务的人有事务的人乐要阿弟你看狗我你看讨厌的你看大姐你看忙啊好事务的人工业求你听懂了会没听懂啊但没那工具都习惯搞听懂听懂一边我弄我来买我来买回来我来个湖南义乌给你那家伙的创啊我没痛啊湖南义乌口也给你蒙过来的老酒跟我来出来了跟你跟你盘工啊啊到时候大爷来他怕的给你那个湖南革命会不会说大爷湖南过来个再多年等到那做马来个老百姓给你革命会给工人搞过来了给我来的给你表我不要做做给我不要那我哪看能给你们冷不要听我这冷不会不敢看不要老师用这一件我哪里做人家我过了那边说白了快我哪里做了这段时间的人我给不要做做给我我哪做了这呢我哪也没有满地我去下来我哪就给我呢他到九一时我来不会玩了还能在那边给你啊他来帮我不用给全家给你他不会问过谁把人到底够你要的来玻璃他把他的人把人再给我给你立马给不然你说的人不要不然你说的还有人谁把家里都会看我拿着那酒台都会拿酒酒香啊他做我拿那帮子你们去别没为难啊给酒酒香赶紧出现啊这样吗那你不还有眼泪我给你家里头人打给你公斤啊公斤公的就到高应该没做光了从家里下来往给人家见我打给我过来打给我这大女啊不要老兵搞一早今天出去见老兵老兵从枪卡里样行动里面老兵对我笑来一共数一雄不来你再不问可不你拿住家给我你把我给过分的重点在那边下来了一点刷得开就做三位动哦老兵仲英老爷自己骑嘅，老兵招咯，教官你叫老兵坐，老兵就掹落去，阿坐陈家欢坐嘅。呢啲个碰住佢老兵跳咗三杯啊！哎呀，老兵千只啤饭就走位，唔识佢个手工妹仔，依家就明明咯。我老兵打住我噶，老兵讲红咗只系古龙地咧，只话明明啦，呀呀皮，佢红咗只系古龙地咧，那系鸡下蕉，鸡下蕉我温就左个款子开。
1: 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3: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

0: 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名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以文火慢煨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德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界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界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界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界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界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界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界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界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界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界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界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界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界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界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界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界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界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要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4: 1万块钱，
5: 有钱一起走啊！
6: 那我们就抄个铲铲闲，
7: 送豆腐走。
2: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8: 脾气才是唯一的出路，
3: 有个发财的机会，
9: 你们三个人一起干吧。
3: 但是既然还有点不太高，
10: 收获
11: 这地坎上都挺谈的，
12: 我们得罪不起。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金风楚韵的电影
4: 《
2: 您执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3: 给我砸了，
8: 要钱人要命。
14: 救命！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德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界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界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

0: 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
1: 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
0: 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

0: 荣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贡糖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用来进贡帝王的糖果。既然是贡品，那么它的味道和形状自然和其他点心有区别。这种贡糖起源于进贡的说法，虽然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由于贡糖本身历史悠久的传统制作手艺和高品质，它依然担当得起一个贡字。福州贡糖其实是花生糖和麦芽糖的组合，一般都是经过高温烘焙之后，将花生在气味最浓郁的状态下和纯正的麦芽糖混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人工捣碎夹缠，最后切块成型。关于贡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明朝时期的福州一带并不十分富庶，粮食作物非常少，老百姓为了缴纳国税，就把花生加进麦芽糖里，通过手工敲锤做成这种香酥可口的点心，取名花生酥，便献给朝廷。没想到它却歪打正着的成了皇室成员最喜欢的御用珍品点心。皇帝见状龙心大悦，御笔一挥，将花生酥赐名为贡糖。还有一个故事，众所周知，清朝的乾隆皇帝十分喜欢微服私访，游山玩水。据传有一天，他乔装打扮之后，来到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的戴帽山金仙岩游玩，累了休息的时候，附近寺里的僧人端出山里采制的乌龙茶和当地有名的点心招待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吃后觉得味道不错，于是啊，龙心大悦，将茶赐名为佛手茶，将点心赐名为白水贡糖，并钦点为贡品。从此以后，白水贡糖声名大振，它的制作手艺也世代流传了下来。在福州地区，贡糖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很坚硬，制作方法相对简单，把炒熟的花生仁去磨之后和熬稀的麦芽糖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并在它即将凝固前倒在撒了面粉的案板上，用圆木棍捶打碾平之后，用刀切成规则的正方形就可以了。另一种做起来啊，麻烦一些，首先要先用石磨将去磨后的熟花生仁磨碎，然后将一部分磨好的粉末混合少量麦芽糖擀成两三毫米厚的长条，另一部分粉末混合更少量的麦芽糖和白糖倒在中间做馅儿，裹好之后用木锤击打压实成长条，并切成三四厘米的小段就好了。福州贡糖以花生和糖为原料，花生代表多子多福，糖则代表甜蜜，因此贡糖也被认为蕴含有甜蜜美满的意思。因为寓意吉祥，贡糖也成了福州人春节、元宵等喜庆节日桌上的甜点，旅居海外的华侨也会对这一道家乡甜品恋恋不忘，常大包小包的带回。好啦，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德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界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界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界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界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界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界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界都觉得自己形貌

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卫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卫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卫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卫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卫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卫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卫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卫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卫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卫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卫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

0: 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周子怡。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呢，我们要来讲讲瓦特的故事。提起瓦特，大家很熟悉吧？他改良的蒸汽机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动机。而瓦特改良蒸汽机遇到过哪些困难吗？得到过哪些帮助吗？今天我们来聊聊。瓦特出生在英国的格拉斯哥，瓦特的父亲是熟练的造船工人，拥有自己的船只与造船作坊。瓦特呢，从幼年起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手艺，耳濡目染，对机械制造有着浓厚兴趣。他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但作为一个自学能力很强的人，他在家里坚持自学了文学、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等等学科知识，还自学了好几种外语呢。21岁的时候，瓦特来到了格拉斯哥大学当教具实验员，负责修理和制造仪器，这让他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机械技术。后来他在大学里开了一家小修理店，让他逐渐走出生活困境。小店开业后几年呢，他在朋友罗宾逊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关注蒸汽机。1764年，学校请瓦特修理一台纽可门式蒸汽机。在修理过程中，瓦特熟悉了蒸汽机的构造原理，并且发现这种蒸汽机有两大缺点。第一是活塞动作不连续而且慢，第二是蒸汽利用率低，浪费原料。之后呀，他就决定要改造蒸汽机。经过3年的刻苦攻关，瓦特克服了材料、工艺等方面的困难，在1769年制造出了第一台样机。但呢，这台机器在工作性能上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可瓦特没有懈怠，又生产出2台带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不过呢，功效还是没有太大改进。艰难困苦中，瓦特呢，从来没有放弃。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通过3次的技术飞跃，终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机。1784年的4月，英国政府授予瓦特专利证书。后来呢，蒸汽机广泛应用，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的新时代，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瓦特为了改良蒸汽机，前后奋斗了20多年，多次受挫，屡遭失败，仍然坚持不懈，百折不挠。他以超人的才能，卓越的钻研精神，成为后世励志的楷模。刚才我们提到，他有一位朋友罗宾逊教授，是的，这位教授呢，不断地引导他，帮助他，对他的成功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家查尔斯·穆雷在《人类成就》这本书里列出了历史上最知名的229位发明家，瓦特是和爱迪生并列第一位的。在英国各地，有超过50条的道路是以瓦特的名字来命名的。伦敦的西敏寺也建有瓦特纪念碑，为纪念瓦特的贡献呀。国际单位制中的功率单位呢，也是以他的名字瓦特来命名的。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广泛地应用到纺织、冶金、采煤、交通等部门，很快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用瓦特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轮船。 英国人斯蒂芬逊发明了用瓦特蒸汽机做动力的火车。说到这里，我就要提到一本儿童小说，它就是彭学军老师写的《森林里的小火车》，其中也提到了蒸汽小火车在中国江西一个小小村落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有机会，希望你也去读读这本儿童小说《森林里的小火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7: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夏丽文同学的习作《教室里的欢笑声》，有请朗读者叶母文。
8: 教室里的欢笑声。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课，老师没有急着讲课，反而带了一次性杯子、小球和各种各样的奖品。他说要带我们玩投球抽奖游戏，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同学们都高兴地跳了起来。讲台上摆着数十个一次性杯子，每个杯子里都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奖品的名字。老师笑眯眯地说，谁把球投进哪个杯子，杯子里的奖品就归谁。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游戏开始了，小红第一个上去，他双脚微微弯曲，紧紧握住小球，目不转睛地盯着中间的一个杯子。他用力一扔，小球飞过去，正好掉进了那个杯子里。哇！同学们都叫了起来。小红飞快地跑过去，拿出纸条一看，是薯片一包。他高兴地领了奖品，蹦蹦跳跳地回到座位上。轮到我了，我心里有点紧张，双手微微颤抖，紧紧握住小球，对准一个杯子使劲扔出去。哎呀，球居然真的进去了！我开心地跳了起来，赶紧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文具盒。我拿着纸条给同学们看，心里美滋滋的。小雨头中饮料，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小轩拿到文件袋，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没有头中的同学并不难过，也笑着给大家喊加油。教室里笑声不断，真热闹。这节语文课真有趣，我得到了小奖品，更开心的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身份快乐，甜甜的，像蜜糖一样，让我更喜欢上语文课了。
0: 好的，以上是夏丽文同学的习作《教室里的欢笑声》，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祝贺夏丽文同学。我们也感谢朗读者叶慕文。接下来有请温月老师点评。
9: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上过一节不像语文课的语文课呢？不是读课文、写生字，而是玩游戏、赢奖品。教室里全是笑声。今天小作者想与大家分享关于教室里的欢笑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文章，看看他笔下的这节语文课有多热闹吧。先说说这篇文章最让我佩服的地方，小作者写游戏过程特别清楚，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展现在我们眼前。小红投球时，双脚微微弯曲，紧紧握住小球，

0: 目不转睛地盯着中间的一个杯子，一连串动作描写，我仿佛就站在旁边看着他。更妙的是，小红头中后，同学们的反应也写出来了。哇，大家叫起来，小红蹦蹦跳跳地回到座位上，有动作，有声音，有神态，画面感特别强。还有一处让我忍不住想点赞，小作者写我投球时心里有点紧张，双手微微颤抖，投中后开心地跳起来。你们发现了吗？他没有只写别人，也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进去了。紧张的时候手会抖，开心的时候会跳，这些细节让我们感到很真实。结尾的比喻像蜜糖一样很甜，但喜欢上语文课了这句话有点像我们回答老师提问时的标准答案。其实这节语文课最珍贵的可能不是奖品，而是和同学们一起紧张，一起欢呼，一起笑的那些瞬间。如果结尾能留住这种感觉，比如下课铃响了，我还盯着那个讲台，好像笑声还在耳朵里转，可能会更让人回味。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把事情写得很完整，动词用得好，场面也热闹，读起来就像自己也坐在那间教室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一节特别难忘的课呢？不妨也像这样写下来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实际上呢，冉求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求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而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一下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求的情形，子路则不然，他是个痛快人。孔子呢曾经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可孔子却深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可以说都是对症下药。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很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是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呢，颜回不是帮助我，因为呢，对我什么话他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但如果单方面发展呢，他认为这就像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呢，不应该像器具一样，也就是君子不器。可是子贡却有限于一篇的倾向，所以呢，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子贡说，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吧，祭祀用的器具。意思就是，从个别的场合来看，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不过呢，只是没有注意到全面发展呢。孔子呢，善于启发，还表现在他善于选择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困难的时候，我是不会引导他更深一步的。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即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领悟到其他的三个角也是方的，那么我就不会再向他多费口舌了。孔子又往往呢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孔子说，这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在《论语》里的原文是，乡人

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曰：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努力不够，那么这些人的努力也不得其道，便会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有的是长出了穗却还是个空壳，不结米粒儿的也有的是。原文就是呢：苗而不秀者有以福，秀而不实者有以福。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呢，最反对的是主观。他说呢，四种东西呢是一定要摒弃的。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己见，四是呢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样子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不过是喜欢古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无非生而知之。他很勤恳，不放松去追求。他还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呢准有一位是我老师，这就是三人行必有五师焉。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而已。一个当惯了老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有时甚至不知道也冒充知道。但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却很谦虚，他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始终抱着求知的态度。他曾经呢就这样告诉过子路：什么是教育吗？其实教育的本质就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呀。这也是他自己始终追求的。孔子常常以自己不断求知、积极学习的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呀，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会忘掉。他还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到我这样忠厚信实的人不难，可是找到像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了。他时常呢是不疲倦的、不知疲倦的学习，以至于忘了忧愁，忘了衰老。学习和思考都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叫什么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是学习不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学习也是白费力气呀。孔子当然是十分重视学习的。他说：我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来得有益处。所以说呢，空思考是很可怕的，是很容易钻进死胡同里去的。弟子有的在学习上有松懈的状况，他就会加以批评。在我白天睡懒觉，孔子说什么呢？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了自我检查，孔子就会说：端木赐呀，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些闲工夫。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到古代诗歌上有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都是好人，就总是背诵这两句。孔子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在学习上他很注重温习，也经常把学过的东西呢进行巩固。他常说：学会了的东西还要温习，不是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够熟练，熟练才会有创造力。所以呢他就说：温习旧的能产生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呢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就像呢对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重自己的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对一般人都要友好，这样就接近好人了。做事呢要勤快，说话要谨慎，遇到比自己高明的人呢要谦虚请教等等。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呢，管死的干什么呀？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有对待好，谈什么对待鬼神呢？
孔子就是这样着重实际问题，不喜欢空谈。孔子也很少谈到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的方面，如果提得太高，反倒不切实际。孔子呢是不允许的。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照样不这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次呀，你不是现在就能做到的。孔子呢，还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例如有一次，子路问起管仲在齐国的内战中没有为自己所拥戴的公子纠守节，是不是可以称作好人？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你说这算不算好人呢？又有一次，子贡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人民到如今还受着他的好处。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早就要被外族征服了，连服装都要改呀。我们要求管仲的，难道只像一个普通人的男女那样守着死节，在河边上了吊，无声无臭，什么功劳也没有，才算好吗？在评价管仲的话里，表现出孔子政治上的大统一主张和重民轻君的思想。不过呢，在积极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在教育方面，他虽然讲求踏实，但反对劳动教育。其实孔子从小比较的穷苦，做生产呢也是有一套的，这也是他擅长的技能，弟子们也都知道。可是有一回呢，樊迟想跟孔子学种田，孔子却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想跟孔子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种菜的。樊迟退出之后呢，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是下贱呀，想学这些东西。看来呢，在古代孔子也是一心希望做白领的人，对蓝领有一定的轻视。不过呢，尽管如此，不完美的孔子还是很美的。他的教育方法呢，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比如因材施教，注重启发，以身作则，踏实谦逊。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经这样的称叹说，往上看吧，越看越高，往里钻吧，越钻越有东西，瞧着在前头，后来呢，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呢，一步一步的循循善诱，给我最广泛的东西，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让我想要停下来都不行。我费尽心力的跟着他跑，仿佛就要赶上了，但是他又跑到了更前头去，我总也追不上呀，也就是望尘莫及呀。在《论语》里，这段原文就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皆无才，如有所立卓耳，虽欲从之，未有也已。孔子呢，不但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而且他本人呢，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对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根据鲁国的史书，也参考了各国的史书，着手编写了历史著作《春秋》。《春秋》本来也是各国旧史书的名称。他曾说，我不会创作，我只会转述，我喜欢古代的东西，并且愿意做解释的工作，这是谦逊之言，也是大实话。他有一个历史学者所应该有的尊重史实和选择史料的好习惯。他曾说，有些人呢，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去动笔创作，我不是这样，多打听，多打听，多学习，选择最好的，多见识见识，记住最重要的，不必忙着叫人认为好像一切都知道的样子。有一次呢，他对弟子们说，历史上残缺的文字，我从前还见到过，现在这种残缺的文字简直看不到了。这就是孔子留心史文的实例。历史文献不足，在孔子当时已经成为问题。
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讲一讲，但是呢，齐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加以考证。殷代的礼制我也能讲一讲，但是宋国

也就是因待后人所见，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如果文献充足，我是能够考证出结果来的。由此可见，他不仅谦逊，而且非常的严谨。我想呢，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孔子的著作，因为它是有可信度，是值得参考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0: 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姬学曾下水。姬学曾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姬学曾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姬学曾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曾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曾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曾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曾，他根本斗不过赵谦。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曾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曾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曾，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曾，但是这个金学曾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曾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儿，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曾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曾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曾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曾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曾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曾
2: 他没咬钩。
3: 是啊，
2: 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儿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僧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儿就睡呀、啊，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
3: 好吧，
2: 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僧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僧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僧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初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僧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僧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僧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僧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
3: 哼，我看你这个金学僧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僧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正。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僧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儿。他这一使眼色，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僧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

0: 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且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摊，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省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好人，但是这老汉呢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啊。他观察了十几天啊，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 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关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关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关来了一茬又一茬啊，都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官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关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儿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远安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 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罚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敢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件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话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值守》。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1: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2: 1万块钱，
3: 有钱一起走啊。
4: 那我们就抄个铲车闲
5: 送豆腐走。
0: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6: 脾气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有个发财的机会，
7: 我们三个人一起干吧。
1: 但是情人还有点不太够。
8: 收获
9: 这地坎上都挺惨的，我们得罪不起。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金风楚韵的电影
2: 《
0: 您值守》。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10: 给我砸了，
6: 要钱你要命。
11: 救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

0: 卢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闽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以文火慢煨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不同食材要分别完成泡发、去腥等工序，待预处理妥当，再分层装入酒坛，这样既能保住食材本味，也能让百味在坛中慢慢交融。相传古时有僧人途经，闻坛中奇香诱人，忍不住翻墙寻味，佛跳墙也因此得名。这道名菜完美体现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将山林野味与深海珍产巧妙融合，尽显闽菜兼容并蓄的烹饪智慧。现代闽生活第八十八弹。从前佛跳墙只出现在盛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恰似福州沉稳内敛的城市性格。一坛佛跳墙，味的是山海风物，品的是百年闽韵。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要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

0: 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1: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2: 1万块钱，
3: 有钱一起走啊！
4: 那我们就抄个沈传贤，
5: 送豆腐走。
0: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6: 脾气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有个发财的机会，
7: 我们三个人一起干吧。
1: 但是，气焰还有点不太高。
8: 收获，
4: 这地坎上都听他的，我们得罪不起。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惊风楚韵的电影
2: 《
0: 凝脂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9: 给我砸了，
6: 要钱你要吗？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面缺红色。
2: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面缺甘露水第二部。

0: 与国泰何喜？
1: 老林有何喜可贺啊？
0: 工作就在家上，嘻嘻嘻水，老身得来托一杯喜酒啊！
1: 老林不敌车水呀！
0: 啊！啊我也应到南水，转向北省该地，国泰何故与我吗？
1: 此话正好属题，努力地在无地呀、
0: 啊！这哈哈哈哈哈哈！此在地呀，为何母呀？替我的义女换家济水呀！啊，
1: 在我那属地，难家是水的。
0: 两群听好命，正朝东路破座床，对破被我把关闭。为秀气派弟兄党，谁老明白汉中情？
1: 何应一起在党人敢自找作弄？
0: 据说谁做工一计，吕皇威莫
1: 定了人敢一起在党不落送他金句
0: 谁好不然让我英雄干事内行谁忠心满道好在做工给一走做不然你就送罪很久何必诈骗

0: 出水，遇火要嚟，何气？
1: 即气啊！
2: 翠用一曲，但对面一面目无动观。恰我只有处女爱欲众多，光阴在手，岂可蹉跎？送他金句。
1: 是。
0: 官下有旨，送我向金句。
3: 哎呀！

0: 雨后再当。
1: 是你红木秘境，目前何愁去哟？
0: 你又把我当做母亲。
1: 母亲垂涎不朽之母，但我母临终之后，又是你随母亲与之母，不朽安葬皇家一命。
0: 你既然记载我家名誉，为何奉先天过病，竟准女妹去陪于其妻母无众多？虽然来无亲生女，不免在神恩救母所作，女犯先尊谁好？哪里？
1: 是误取谁呀？
0: 万象先人结彩，非神盖意，故落以来何事？再说是误取谁？
1: 君爷，我多
2: 啊，我多啊，不济不济的，老天来意，经不惯，临阵奉神，情愿当救，何解何奉神来呀？最近的恰天来，请求大师所过，再做奉天女化为妹，劝他不惯就罪，何济我多哪多啊？
0: 快上对面，距离最大有干一万，天气口水心气气马罗林，我有好安在先，无意义呀。
1: 母亲之老，全乃光阴之劫
0: 啊！光阴之劫，
1: 谁光阴之劫？
0: 谁好光阴之劫？你说。
1: 你老辈既我应就护有我，所以写他去也，你就推我们由他前来偷为贼，凡事告上应就，他又不去，再日谈就
2: 啊，
1: 用好御兵攻击应就可待
2: 我，我拉财命也啊！你动动我，我工作以来，你老辈忠告，可会妙计啊？哎，好计啊，我说好计吧，好计。
0: 快站对面，有家人去阿廖之台，因为当内殷殷忠告，拜在民心，岂不可惜？真真开杀！
1: 母好心老，取个喜心意书信。
0: 谁何以俊才？
2: 谁呀？谁何以俊才？你说，
1: 就是令杀九龙啊！
2: 哎呀，用谁九龙啊？他后面谁有害女哟？
1: 我。
0: 女性为动物督劳总管内宫摆地酒，不来运兵抓出荆州，给我血面子，众物女中内因闹被送到，拜我送死之命，女中翁就把死在我府干死。
2: 哎呀，这是屈杰新功抓回荆州，也使被天安天寿，万载美名
1: 哦。啰嗦，
0: 你就去请我封侯。

炮之路，出水难过遭遇，奉命同我兵部院长为国家大业，不但不公义，行水呀！

0: 所来，那老白可陪风云？
1: 可以陪带，
2: 我不会不带。好，那你来陪的用意，用来陪带工作。我也不带不好，去水望望不好心经啊。
1: 千手千手要不心经工作起肯刚修了。
2: 嘿嘿，做他的命又又好好。
1: 嘿嘿嘿，这个命才做不带带。
2: 我带带
1: 我不带带。
2: 我命也不带。
0: 哎，女人不被罪责，命里就该嫁入来修，共好当面。
1: 哦，有点太好奇你
0: 就他为啥
2: 又不对不好奇你
0: 又不对你吗
2: 人心一句的你
1: 啊又不能太好奇要有做老爷上方进酒光线还太好与我好奇度论啊
0: 为论定状，女尼出京，
1: 哎，不好！
3: 我一出来就心惊，哎，一慌会来到。

0: 小姑娘，我太表面有何见哎？
1: 我太以你阴间之水，命你姚大赶来面说纳赔，只去龙家先正回顾大典。吕大夫，命你赶来说你女可水姑明目暗面，
0: 走来
1: 驾话来。
0: 啊！
1: 哎，你送了回顾外婆赶来，提不灭来朝有道，做老辈问。
2: 我有请大罗。
3: 为我都多请金酒，莫做往事不事。
1: 哦，新公你好，陪你红砖再会会。大众郭台，俺陪众上。

一番国家大义，其中中那乱世风云，有请观察。

0: 已经登堂多谢。
1: 好，东欧有枪。
0: 谁？国泰有计，东欧有枪，老混账。

0: 计划，只怕国太对内取计而不行啊！
1: 你们借阴让雷一应会，何尚让武一应
0: 啊？混账，混太在。

0: 小老弟对你
1: 看吧。
2: 哎，怎么你乃汉水宗亲的令勇敢秀吧。
0: 哎，幸亏一个莫立冬成败吧。
1: 小老弟对你看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曲音。谢谢我请迅说明确赶路谁

今大有望国家大业，提动中老乱臣风云。有请观海坐卧。

0: 平君好多谢。
1: 好，杜老有请。
0: 谁？昏汉有计，杜老有请老混账。

0: 话，只怕郭太对你取笑不信啊！
1: 对面借烟，难得一一回，何尝难无意义？
0: 啊，混账，混太在去。

0: 看吧。
1: 哎，且慢，你来看谁动情的令勇敢秀吧。
0: 哎，幸亏我莫立冬参拜吧。
2: 小老妹对了，
0: 参拜。

0: 天
1: 母啊，
0: 见过老混在
1: 我这
0: 父儿
1: 哦哦哎
0: 是的哦见过不太
2: 谁
3: 难见不太
0: 必信天乃是研究

0: 门安破虽多，人为得名，当不得谁是何解意？
1: 北催汉贼中天涯无大雷，飘零万岁是万丈空。
2: 啊哈哈哈！混蛋！俺来不来？又去拉黑中哦！混蛋，你就胆大，老飘要这里。嘿呐，
1: 一去国台再说，预备告别。

0: 里遇到军官的，
1: 就没找草房得对我父亲喊谁啊？在你可大呀？
2: 哎，一人一百五元。

杀死去。

Ha ha ha.

0: 女为具孝作秀，汉水论欧，不须受难令客对灭作亲。何凭汉水敬愿小姨女王恩赐汉水，非要杀害汉水忠臣，违背母命，谁去负断夫号，正堂为妻？我乃傲女。
1: 你做美女。

0: 来。
1: 杜老师见不差，我谁敢回来向杜老报喜？
0: 报喜？
1: 谁报喜？满地文武给国送下，盖盖光
0: 景。我先留来一对我自己。喂，这一句好哈。
1: 你自己明白的。
0: 我
1: 就是我把宋老父亲之水带他一说，他必得期待花果。
0: 喂，多谢谁好，喜谁
1: 恭敬。

0: 曹太守。
1: 曹好太守。
0: 真是奇兵，都是把姑太也气坏了。我也说了，只怕你也会生气哟。
1: 我不生气。
0: 你千万不要生气呀。
1: 且说。
0: 可好，你还敢花钱了？俺得与母后挑柴，等下你应接。在送亲之时，敢花索性闯一壶刀，要去杀奴婢。
1: 可真傻叔。
0: 只听在，爸爸一死。
1: 怎样啊？
0: 国太怕俺一去，怒成那些无地之愤。
1: 好好好，回应一老辛苦，恰恰回奉阿兄。

0: 再去督楼枪砍，爱莫一看。
1: 只得督楼就谕：郭塔立作以庄，工作就主老白。不说弄家心惊，屈臣欢呼以后，这屈臣欢。

0: 姓赵，我叫孙追姓赵。孙追做工产局和那军事与老百姓之以送结者，多以灭杀我何言欲见而目，尽下乱狂武断，说那空开关东之阵，安解可免见主尊之气，让孝义兵攻之，今朝可待大水可兴，言灭也。待我之爱如何？
1: 都老屈计心邪，
0: 哈！我小主。且守住我之城，赶回兰树面前做工，
1: 进东带配。
0: 一件不是李建杰，乱扣老板，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宰龙、苏老鹰、狗伯爷，祖我哪会飞溜哩？国靠他血运小狗一样靠嘛？
1: 一般因哪会？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一地内飞溜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姐马说问高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弄阿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正好飞溜，难不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顶内飞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宽波。
0: 几个月拿飞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鹰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飞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飞溜利用的好处有一下啦一下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落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年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叶，收拢你金须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须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分类进行者敢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成为湖州内的新时尚。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连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分类新时尚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10: 九零一，
11: 日光清晨。

0: 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2: 相同面色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一拉呼叫方言贼书，贼兴干普通话什么所愿，但是一类完全不懂。什么句诶就用诶理解偏差。既然咱阿就你讲到讲这类嘢，这我用诶就可以呼叫方言书，听我。都咱阿你说普通话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记，这我学，这我会诶。听东北跟其他人的句号，是表演人的好话。但是呼叫我带拢伊听我，一来就完全不懂了。一句呼叫方言书店修罗考证，呼叫我爱听我，做梦之听闲话，做小狗被人捏牢，大欧可能讲闲话，名水生气负面行业，感恩我会诶，少你讲关系都冇。真的，小丹与那面是我带拢伊上岸列国，方便大人去空机诶。老胡椒笑笑讲。我的帮你介绍了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做那嘢，莫害我听我。一来就你讲，我妓院帮你介绍了只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因为害我可能讲应我。如果不想表演两个人整个鹅，那我就会讲两个真听累，最佳是将靠地牢的表达，简单区分将靠西人，小小的方言差异。云中呢对对爱云云好红，所以就来呼叫我爱都得用爱。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

长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